0: 的家，
1: 吐
0: 在的家，那恐怖，那
1: 恐怖。孩子不能当孩子，所以说不黑，那么脏，
0: 那脏，
1: 那
0: 大度，那不住，就这路。
1: 我说我这也说不黑，说你好不黑。
0: 啊，真的黑，啊，真的黑，啊，不是给真的，啊，真的。